在澳洲生活、适应、了解、重新开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为你带来每日新闻资讯、时事专题和音乐陪伴，透过故事和讨论，帮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区，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华人移民，一起走过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郊区铁路环线节省金额遭质疑。负责机构透露，从郊区铁路环线 Suburban Rail Loop 削减的额外非必要功能，其实未被纳入呢个计划的成本里面。维州州长 Ben Carroll 星期二话，已经在计划第一阶段 SRL East 里面，将从成本由345亿澳元减到333亿澳元。两个地下铁路转乘站和一座多层停车场不会再继续兴建，但是维州审计署 VAGO 在星期三发表的报告揭露了预估总成本其实从来没有包含到这些转乘站，以及在 Glen Waverley 停车场项目上的预算偏离都不足够。政府发言人坚持认为政策将会使总预算降低至到33亿澳元。市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 SRLA 就解释，项目之所以未列入总成本，是因为政府未同意过兴建它们，声称在大型建设计划里面将可选或额外的工程范畴独自进行识别、评估和考量。西澳州长因商品及服务税将生产力委员会标签引发不满。在生产力委员会将西澳的商品及服务税优惠协议评估为一项代价高昂的错误，并且引发了激烈政治反弹和辱骂之后，委员会对针对他们诚信的攻击表示了谴责。委员会中期报告发现，2018年莫里逊政府法案没有达成过任何预期的目标，并且将额外的230亿澳元纳税人资金注入了西澳，使到制度变得更加不公平。生产力委员 Jackson 表示，委员会欢迎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但是西澳州长 Roger Cook 将委员会笑他为东岸小丑，并且说报告具有欺骗性的言论其实已经逾了底线。财政仓和亦都为委员会辩护，告诫了 Cook 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北领地预计通过自愿安乐死法案实现全澳合法化。自愿安乐死法案预计今日将在北领地议会通过，将在全澳洲范围内实现合法化。法案将进行轮心投票，几乎所有北领地议员均表示他们的支持。北领地最早于1995年将自愿安乐死合法化，成为澳洲首个实施该法案的地方，但是在1997年被联邦政府推翻，直到2022年才重新获得对本领地自愿安乐死法律进行立法的权力。修正案针对的是仅于12个月寿命或者更短人士的申请自安乐死，并且禁止医疗专业人员主动同患者提起话题的条款。律政部长 Booby 表示，法律将会赋予患有绝症的居民和亲人更多的权利和选择，成为在全澳洲进一步推行的重大先例。尼泊尔突发洪水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同澳洲人失踪。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突发洪水已经造成了超过150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和登山客失踪。据当地官方表示，洪水发生在当地星期三上午。尼泊尔旅游部官员向媒体表示，有400多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为外国人。阿里巴尼斯表示，政府正同当地官方和旅行社保持联系，确认在尼泊尔的澳洲人安危。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达哀悼。澳洲、芬兰、法国、挪威、瑞士和英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亦都对这件事发表了联合声明。 Meta 将支付230亿美元并且 更新社群媒体以解决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诉讼。美国各州检察总长宣布 Meta 已经同意支付约230亿美元，并且向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增加儿童安全措施，解决由47个州提出的诉讼。诉讼指控 Meta 故意设计让儿童上瘾的功能，并且向公众隐瞒，从而加剧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根据擬議的和解協議， Meta 同意採取包括對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兒童設置每日時間上限的硬性上限和暫停提示，並且引入嚴格的年齡確認措施和適齡的內容控制。維吉尼亞州檢察總長說，協議價格就達3.53亿美元， Meta 在達成和解之後將會將這個協議塑造為整個行業的範本，並且促請競爭對手跟進。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这个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讲的呢，就不是一个环保的问题，是一个正在影响全球经济、战争和政治的核心问题。气候变化叫 Global Warming， 很多人就问，这个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吗？现在那么快就要担心这些问题吗？但事实上呢，这个已经是现在的问题，以及影响你每日的生活的了。所以气候变化就不是未来的危机，而是现在的现实来的，正在影响你现在的了。我们或者简单讲一些科学的数据，目前全球的气温呢，如果跟工业革命之前呢比较呢，已经上升了1.2到1.3度左右。你说，哎，很少的，但是呢，这个的虽然表面上是觉得少，但是呢是慢慢越来越严重的。所以一会我有机会就再讲那些的全球协议的问题啦。基本上这个数字虽然是表面上少，但是影响很大的。这个有些数据啦，2023到2024年呢是有这个的气温那个紀錄以來呢其中一個最熱的年份。大家覺得，哇，為何2023、2024年好像特別熱的？當然是平均，有些地方特別冷。海平面呢，這個海平面呢平均，即是由1900年開始呢已經上升了20cm 了。所以呢有多沿海的國家或者那些島嶼，馬爾代夫，大家如果未去就快點去了，因為經20-30年之後可能沒有馬爾代夫的了，大家要去陽光與海灘，有些即比較低的地方的時候呢，好像孟加拉一些的沿海地方，很多甚至墨爾本沿海很多沿海的地方，甚至嘅島嶼的太平洋啲小島可能會消失㗎啦。咁如果講澳洲嚟講咧，喺1910年開始咧計咧，已經上升咗1.5度啦。咁咧，我哋就1.5度好似唔係好多，但係咧，其實如果你睇啲內陸嘅地方啊，咁嘅時候你去過咧，知道嗰度本身已經好熱㗎啦。有啲地方可能咧熱嘅時候咧超過40°C嘅。如果你去過就知道㗎啦。咁所以咧嗰啲保險費咧就會上升嘅喎。咩？點解要保險費上升啊？因為咧有極端嘅氣候變化。咁有陣時咧就特別多雨，有陣時特別乾，咁變咗咧有陣時有洪水，有陣時候咧又有山火。咁所以咧，大家喺澳洲都會留意到啦，山火啦係時時都有嘅，但係係越嚟越嚴重，同埋咧個時間越嚟越長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澳洲生活都受到影響嘅。呢個地球咧就好似我哋身體咁樣啦，上升咗1到2度咧，如果人上升咗1-2度就發燒噶啦。但係咧，地球咧都好似發緊燒咁啊，所以咧，咁我哋希望咧可以係到處理啦。咁我一陣間有機會咧同大家講下，即係呢個國際社會可以做乜嘢，同埋我哋聽眾可以做乜嘢，即係唔係我哋咧？哇！啲人微言輕咧，乜都做唔到，我哋都可以做到啲嘢嘅。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極端嘅氣候增加咗啦，熱浪更加頻繁啦。特別喺澳洲，我仲記得咧，我係1987年到嚟澳洲，當時咧就覺得，哇！嗰度日頭雖然可能會熱嘅喎，但係夜晚咧係要冚棉被嘅。最初嘅時候咧，有啲嘅朋友跟我講，我都不信有乜搞錯啊！日頭熱到咁緊要，夜晚要撕棉被，不可以收埋，咁啊真係嘅喎。跟住後咧係好少需要去冷氣嘅，但係咧以前咧覺得個冷氣咧攞嚟擺嘅啫，一年開1-2次，但係發覺慢慢要開多咗3-4次、5-6次，而家咧成日都要開，可能年紀大啦，同埋亦都係熱嘅時間比較長咗，同埋多咗，所以變咗咧，有陣時候咧冇開冷氣或者冇冷氣咧，真係好辛苦噶。到黃昏嘅時間咧，就覺得咧真係坐立難安噶，真係淨係用風扇都唔夠嘅。咁所以咧會睇到咧極端嘅天氣咧增加咗，熱浪咧更加頻繁，洪水同埋旱災咧增加。有陣時候咧係乾到好緊要，旱災有陣時候咧突然間落大雨，哇！一日嗰個降雨量等於成季嘅降雨量，咁就嗱嗱咁樣，所以變咗咧係都好痛苦嘅。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咧山火嚴重咗啦，保險費上升啦。咁所以咧呢個其實咧就唔係預測，你嚟咗澳洲有一段時間有翻
二三十年咧，我哋叫老華僑啦，咁咧就會知道啦。其實咧呢、這個嘅預測就唔係預測嚟嘅，真係發生咗嘅。咁咧好多人會問啦，咁呢個氣候同埋天氣好似睇唔到喎、有陣時好凍嘅喎，嚇、有陣時咧墨爾本嚇、即係或者係新州或者其他突然間點解突然間咁凍？你話全球暖化咁應該唔會凍咁，其實咧嗰、那個分別就係、是。天氣咧係短期嘅，可能咧突然間，哇！突然間翻風落雨，突然間凍咗啊，好似呢個墨爾本咁樣嚇，喺、初秋嘅時間，突然間啊，本來咧就三十幾度，哇！突然間落雨咧，變咗日頭十幾度，夜晚得幾度，咁變咗好凍喎。但係呢個係天氣嘅問題，係短期嘅，氣候咧係長期嘅。天氣咧就係今日，但係如果講氣候咧，講緊三十年啦，長時間嗰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嚇，即係有時都可以有啲暖嘅天氣，有陣時冷嘅天氣會變，就唔會咧一路一路咁樣凍或者好熱。但係個問題咧，長期個趨勢咧，呢個嘅研究咧就唔係突然喺而家呢幾年先講嘅。其實咧，好多嘅即係頂尖嘅研究。氣候變化的科學家，那些不是普通的科學家，而是呢特別他 是專門研究這個氣候變化，以及他那些的出一些 那些的論文呢是在那些權威的雜誌，不是普通的亂弄一些論文出來的，真的那些的權威的雜誌呢，那裡裡面是那些編輯呢是那方面的專家來的，專家中的專家，所以你寫那些是沒有料到沒有新意、真的沒有證據的時候，他不會讓你登出來的。所以呢在那裡呢基本上呢、那個、研究就說有 95% 那些是特別研究氣候變化那些的科學家呢，他們都一致認為這個那個的氣候變化是越來越嚴重。當然呢也都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是反對，有個懷疑的態度，咁呢個只係少數5%，咁我就唔係科學家啦，咁所以咧，但係我只係睇到話呢個研究咧係已經幾十年㗎啦，就唔係突然間嚇、新興嘅潮流嚇、講呢樣講嗰樣，其實咧研究咗數十年，同埋咧亦都有聯合國嘅專家跟住啊國際每個國家一齊咁嚟到去有個共識嘅，咁一間有機會咧就講下呢、這個喺國際嘅社會佢哋曾經做過啲咩咧。咁我而家咧再，其實咧，我哋講到呢個核心嘅問題，點解要氣候變化咧？其實個核心嘅原因咧就係化石燃料。咩化石燃料咧？大家會知道咧，石油啦、天然氣啦，仲有煤炭啦，嗰類即係我哋叫做化石燃料啦。咁呢個化石燃料咧，目前喺全球嘅能源嗰個比重咧，就係80%-85% 係嚟自化石燃料嘅，咁係可攞嚟發電啦。跟住嗱喺汽車咧，呢、這個兩個仲有咧工業用啦，譬如你提煉個鋼材啊，或者一啲某啲工業嘅時候咧，係要好多嘅電能。跟住後有啲嘅時候咧，係直接會用天然氣或者用其他方法嘅。咁當然咧，你會睇下咧，就會啊，我哋會有其他嘅方法嘅喎，即係再生能源嘅。但係咧，呢、這個咧係嗰個趨勢會改善緊、增加緊，但係咧仍然主要嗰個能源咧。都是來自化石燃料，80%-85% 是相當大的。咁咧，當你咧用呢個化石燃料嚟燃燒，攞嚟發電又好，攞嚟開車又好，或者其他各方面嘅唔同工業啊、唔同嘅程序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二氧化碳啦。咁就會形成個温室效應啦。咁咧就呢、這個科學嗰方面咧，我就唔詳細講，因為我唔係科學家。當然咧，我明白啲嘅理論，但係咧，我主要咧，我係讀足國際關係咁，所以咧，我主要咧從呢個嘅國際關係啊，或者政治方面嚟到同大家分析啦。咁咧，我下一個題目咧會講嘅咧就係國際承諾嘅歷史喎。咁其實話講咗幾十年，咁呢個國際社會啊、聯合國啊，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咁我哋要知道嘅時候咧，咁我哋要睇翻咧，其實咧喺1997年嘅時候，嗰、那個叫做 Kyoto Protocol 京都協議嚇、日本嘅京都啊，有啲人中意去日本玩啦。咁喺京都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嗰陣時候咧，喺你睇下1997年嘅時候，其實喺更早嘅時候已經有對呢、這個氣候變化、温室效應啊各方面其實已經有好多嘅研究，但係喺97年嘅時候咧就
呢個係第一個有法律約束力嘅減排協議，即係全好多國家嚟有參與，係有法律效應，即係話你簽署咗，你係有法律嘅責任去實行你嗰個承諾嘅。咁啊，要求發達國家咧，特別咧，譬如話係美國啊，或者歐洲啊嗰啲嘅發達國家啦，咁我哋澳洲都係發達國家啦，日本啊咁樣發達國家，咁咧就叫佢哋咧要去。用多啲嘅努力嚇，即係喺錢啊或者科技方面咧，係要幫手減排。但係發展中嘅國家咧就冇強制。咁你喺1997年嘅時候叫印度或者係孟加拉或者印，即係呢個非洲好多國家叫佢做，佢話我連飯都冇得開，或者意思嚇，我連呢個最基本發電都唔夠，你叫我講減排，咁當然嘅時候，我亦都冇錢、冇能力、冇科技，你叫咁做，咁所以嘅時候咧，帶頭咧係由一啲嘅發達國家嚟到開始嘅帶頭嘅，咁所以咧係歐洲方面咧，特別係北歐嘅地方咧，佢係即係真係好努力嘅。咁個但係個問題咧就美國咧開頭咧就簽署咗，但係咧未正式。俾國會批准，美國好多時就係咁嘅，佢我嚇好傻帶頭一啲嘅嘢嚇，譬如呢個國際海洋法又係佢帶頭，但係跟住後咧就話國會唔批准，咁其實咧唔係主要去批評美國，即係話有多時候咧，如果你要一啲嘅國際嘅協議係可以成功實行，係有效益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嗰啲嘅大嘅國家嚟到去。處理去配合，否則嘅時候咧好難嘅。嗰啲小嘅國家嘅時候咧，就佢根本係人力啊、錢啊、科技各方面咧都唔可以嚟到去配合到。咁所以咧，仲有咧加拿大後來都退出咗，加拿大同美國咧都係即係大家同聲同氣啊。咁啊，同埋中國同埋印度咧，當時咧佢都係屬於一個即係而家都係啦，叫做咧發展中國家。咁所以印度同埋中國咧就冇強制減排嘅義務，所以咧就話當時1997呢個京都協議咧主要係針對發達國家。咁啊結果咧全球嘅排放咧仍然上升喎，咁好遺憾啦。咁所以咧呢個京都協議咧反映咧大家有共同但有區別嘅責任嘅原則。但係當全球經濟咧改變啊嘅時候咧，就話開頭咧亦承諾咗，喂，我其實哇咁樣對我嗰個國內經濟有好大嘅影響喎，我唔制啦，或者我唔用咁多時間心機去做噶啦，咁啊制度設計咗咧就出現咗好多挑戰啦。咁咧大家經過咗咁嘅情況之後咧，就慢慢有好多不同嘅協議啦。但係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國際協議咧，叫做 Paris Agreement 巴黎嘅協議，喺2015年嘅。咁個目標咧就話控制嗰個嘅升温在2度之下，即係當然是比較從呢個工業革命開始，咁希望咧就嚇我哋咧就盡可能就唔好喺呢個世紀咁啊，就將嗰個温度咧升高到2度嚇以上啦，即係將佢2度升咗，唔好咁高，2度之下就好啦，更加好就係唔好超過1.5度。但是各個國家自行提交一個減排目標，即意思是你自己提交你自己的方案，但是就沒有強制懲罰的機制。即舉例講，我們譬如說我們澳洲要多少年就要碳中和，跟住又幾多年就到呢係零排放，咁咧就每個國家有自己嘅唔同嘅步驟、唔同嘅步伐。咁通常咧歐洲國家啊，佢哋嗰個嘅即係達標啊，或者佢哋嗰個比較進取啲嘅，但係咧一啲嘅國家好似印度咁咧，基本上咧佢就有好多嘢佢亦都你唔知道佢係想配合定唔配合，定係實際有咁嘅問題。咁個優點咧就話差唔多全球都參與嘅喎，個個國家都有一個好明確嘅長期嘅目標，但係呢個問題就係承諾同實際行動有差距嘅，因為你冇強制執行，咁啊即係政治變動咧就會影響個政策，好似俄烏戰爭。咁呢個美國即係唔係美國啦，即係俄羅斯嗰個北溪一號、二號炸咗之後，咁變咗咧歐洲嗰個天然氣冇咗供應喎，咁於是咧就要喺美國或者其他地方買啲液態天然氣，咁當時嘅時候個成本高咗好多，咁所以咧嗰啲歐洲好多國家就話：哇咁貴，我而家唔可以好似我原來嗰個碳排放嗰個年份，我要推遲，我要用其他嘅
嘢嚟發電，所以其實咧就變咗有好多好多嘅問題產生啦。咁咧美國咧曾經退出又再加入，咁大家即係唔好講好長遠又話克林頓嗰時候，克林頓就話參與，跟住然後咧小布殊又話退出，跟住然後咧就奧巴馬又參加。跟住咧就特朗普第一任就話退出，跟住拜登又參加，跟住特朗普又退出。咁你要睇到咧，即係嗱，其實我講呢啲唔係淨係針對美國嘅，其實有啲國家直情一啲都唔參與添，或者咧就係話參與，但係實際冇咩實際嘅行動。咁所以咧有啲咧就話2050年咧就係零排放嚇，但係咧嗰個進度咧其實好慢嘅。咁所以其實我睇到咧。承諾就好容易喎，轉型就好困難嘅。所以咧，其實咧，國際社會其實可以做嘅咧，就係強化透明嘅制度同埋問責嘅機制咧。即係意思你唔好即係話，我做跟轉頭冇任何嘅責任，冇任何嘅嘢，佢係需要承諾。我做唔到，我盡咗力㗎啦，不過做唔到，對唔住，咁嘅變咗就好麻煩啦。仲有咧，推動一啲好似碳定價、市場機制啊。增加氣候融資啊，支援發展國家，嗱呢啲咧就係好大嘅題目，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而家同大家講，大家就聽著，哇原來有好多嘢做嘅，咁有機會咧，第時希望可以同大家詳細講嗰啲咁係，咁仲有咧，另外可以做嘅咧就係推動呢個跨國技術嘅合作啦，儲能啦、輕能啦、碳捕捉啦。長期能源轉型規劃同埋電網升級，哇！講到呢啲咧，其實好複雜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今日咧就唔可以講到噶啦。咁希望咧第時咧就會再同大家嚟到去補充啦。喂，講咗咁多嘅問題，咁其實咧就仲有一樣嘢咧，氣候嘅問題咧，其實咧本質就係能源嘅問題。咁但係咧，咁我哋會講到，咁再生能源究竟係有乜嘢嚇係方法啊，咩叫再生能源啊？咁咧就講到而家咧就有少少口乾啦，咁我要停一停，咁啊大家咧可以休息一下，咁過多一兩分鐘之後咧，大家再翻嚟收聽呢個同聲同路人嘅節目啦。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翻返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今日所讨论嘅题目咧，就系呢个气候变化。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关于一啲嘅国际嘅协议啊，同埋嗰个气候嗰个转变啊，气温上升啊，好多嘅洪水啊、干旱啊咁样。咁我哋其实讲翻乜嘢叫再生能源？咁其实个再生能源咧有几种嘅。可以是太陽能發電啦，亦都可以咧係風力發電啦、水力發電啦，仲有咧亦都係有啲嘅係用地熱啊，或者呢啲有啲甚至研究咧用呢個海水嘅升降個潮汐升降咧都可以發電嘅。咁變咗咧，但係而家最普遍嘅咧就係太陽能同埋風能嗰個發展，因為佢當個成本下降，大家記得咧最初嘅時候咧係好貴嘅，同埋咧係嗰個嘅效益咧唔係十分高，但係咧已經慢慢成為最便宜嘅能源之一啦。咁咧，我哋睇下咧個電動車咧就越嚟普及啦。好似中國咧有超過50%，當然咧我主要係講呢個中國嘅大城市啦。如果喺農村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相對係冇咁普及，因為咧點解咧？因為啲農村嘅地方咧喺公眾插電嗰啲嘅設備咧相對都係少嘅。咁咧澳洲咧都慢慢改善緊，不過咧就好遺憾就係澳洲咧係如果講呢、這個插電喺呢個公眾地方嘅插電嗰啲設備咧，係屬於發達國家嚟講咧，全世界喺十大嘅，咁咧就唔係最好，係最差嗰十大。因為大家咧都知道咧，喺澳洲咧有陣時候咧，你去一啲嘅停車場啊，或者係一啲嘅購物中心嘅時候咧，佢嗰個俾你插電嗰個嘅嗰啲嘅設備咧，就唔係好多。看下視乎你咩時間用，有陣時候咧，你星期六啊晏晝去嘅時候咧，咁我睇過咧，有陣時候咧係排隊嘅，有啲甚至咧就係、是、等到唔耐煩走咗都有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咧係要政府嚟到整多啲設備，跟住再加上各種嘅政策嚟鼓勵人哋用呢、這個電動汽車。咁好似舉例講喺德國嘅地方嘅時候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德國咧有大概800多萬部嗰啲電動汽車，但係咧喺公眾地方插電嗰啲嘅設備咧有900多萬喎、哦。跟住然後咧，其中有100多萬咧係快插嘅，即係好快咧，好快就插滿㗎啦。有啲就慢慢插。咁所以你睇到咧，德國佢個政府係有一啲嘅政策嚟到去鼓勵啲人用呢個新能源汽車嘅。咁所以咧，但係咧，我哋澳洲咧係慢慢改善緊啦。咁咧，希望咧繼政府再加努力啦。咁咧，但係全球咧暫時嚟講仍然係依賴石油嘅。咁咧，雖然轉型喺度發生緊咧，但係咧係唔夠快。咁啊，方向係正確，但係呢個速度咧就唔係好夠。咁我哋咧就會去睇下咧，就話喺1990年代嘅時候，太陽能成本好高嘅，屬於小規模技術。但係咧，到2020嘅時候咧，全球新增嘅發電容量中咧，再生能源咧佔比咧超過70%。其實咧係好多國家一齊嘅努力。咁特別咧，譬如話我哋睇到咧，歐洲國家係一個領頭羊，咁我哋要大讚佢。跟住咧，我哋澳洲咧其實都改善緊㗎啦。咁亦都咧，中國啊或者啲嘅國家其實都係相當配合。所以咧，未來個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咧，澳洲嗰個部分嘅州啊，部分嚇再生能源嘅比例已經超過40%啦。咁咧就係我嘅資料咧就係好似咧就係南澳咧就係嗰個再生能源嗰個比例咧超過40%。當然啦，再生能源有亦都有一啲嘅嘢。係有啲嘅地方我哋要留意，因為突然間咧即係你如果冇一個突然間個氣候個轉變得好快咁嘅時候咧，你如果完全個發電係依靠呢個再生能源，係冇其他嘅配套或者應對措施嘅時候，有陣時咧可能會遇到有啲嘅問題嘅。咁所以個未來嘅趨勢咧就會有大規模嘅儲能嘅系統啦。咁咧就我諗希望我未必一定睇到，或者我可能會睇到，或者我嘅下一代就應該睇到噶啦。咁又仲有呢個係一啲嘅氯氫出口氫咧就氫氣啦嚇。咁又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再生能源嘅方法嚟嘅。咁啊仲有智能電網啊，再加埋咧就嗰啲原材料亦都會睇到競爭，因為咧鋰啊、鍊啊，哇鍊呢個字好難寫嘅嚇。咁啲稀土咧，咁佢係呢個嗰啲嘅汽車電池啊，同埋嗰啲
儲能各方面咧都需要一啲嘅咁嘅特別嘅啲嘅材料嘅，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咧，慢慢咧個個國家都去到爭，或者係點樣用方法嚟到壟斷，或者咧令到自己嗰、那個國家咧係有足夠嘅材料嘅。咁我哋咧就啊呢方面咁睇到咧，其實咧就話方向係正確，但係速度就唔夠。咁所以咧，特別澳洲咧，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再加一把勁。氣候的問題呢，其實呢就變咗呢，就唔係話能源安全喎，其實呢經濟嘅競爭啊，同埋國際嘅政治呢都係有影響咁嘅。喂，哇，講到咁偉大咁犀利，其實係㗎，因為呢呢、這個嘅氣候變化呢係一個國際政治嘅問題，因為氣候變化呢已經變咗呢能源安全嘅問題，好多國家能源安全嘅問題喎。嗱，我哋呢唔好嘅淨係依靠中國啊，佢嗰度呢就係、是、啊產能過剩啊，即係有啲國家咁講啦，我唔係係定唔係，我即係話即係變咗呢，你見到呢美國呢就啊同中國喺呢方面競爭就啊就唔俾即係中國你要你嗰啲電動汽車入呢，我要加你100% 關稅。跟住然後歐盟啊，亦同中國喺呢方面咧，亦都係有啲嘅爭議嚇。咁跟住亦都睇到綠色科技嘅競爭啊嚇、啊。中國咧嚇喺某方面，特別係太陽能板啦嚇。跟住然後咧，仲有咧喺呢個風力發電方面咧嚇嗰個嘅科技啊，佢嗰啲嘢咧就係平靚正。咁變咗咧，其他國家生產嗰啲好難同佢競爭。所以咧喺綠色科技又有競爭，啊中美戰略嘅競爭，所以咧就係即係。中美亦都喺呢個新能源方面啊，那個科技啊，係其實咧係有好多競爭。再加上咧，歐盟咧，歐盟頭先都講咗好多次啦，歐盟係喺呢個嘅綠色科技啊、再生能源方面係領頭羊嘅，佢做得相當好嘅。咁但係因為俄烏戰爭係影響咗佢步伐，但係歐盟咧其實有個碳排放嘅邊境税，即係意思咧就話，舉例講，你歐盟第時會即係有啲嘅即係特別嘅税，如果你嗰啲產品咧係不符合到嗰個碳排放嗰個要求的時候咧，佢就抽你好多税。所以咧，你想你的產品可以咧成功進入到歐盟有競爭力的時候咧，你就要去達到佢嗰個碳排放的標準。所以其實咧相當複雜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嗱，我咧就唔詳細講啲國際關係嗰啲理論啦，大家講到瞌眼瞓噶啦。咁咧其實咧，譬如好似現實主義咧，就話國家優先。經濟同埋安全利益係優先，咁所以咧，仲有你睇第二啲咧，好似自由制度嘅主義咧，就話大家我哋其實可以大家有個協議，大家一齊合作解決問題啊，好似京都協議啊、巴黎氣候協定啊，咁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傾噶，大家合作啊，咁即係有不同嘅方法或者理論，但係咧，其實咧每個都有佢自己嗰個優劣同埋嗰個挑戰嘅，咁亦都有啲叫建構主義，大家咧就唔好即係需要理佢個實質講即係。嗰、那個理論本身講咧，其實咧佢哋就話氣候協議咧係塑造國家嘅形象同埋價值，咁所以咧就話講到咧呢個嘅價值啊、形象咧呢啲就係好複雜嘅嘢，就唔係咁簡單，淨係用個數計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會睇到有極之複雜嘅國際嗰個關係啊，嗰、那個問題。咁所以咧，氣候嘅問題其實咧就都係影響政治同埋權力嘅。咁下。就講咧，大家可能咧就係會關注到伊朗嘅衝突同能源都有關係喎。哇，有咩關係咧？咁大家會睇到咧，因為咧嗱個詳細嗰個伊朗嘅戰爭嗰度我唔講啦嚇。咁咧，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石油嘅關鍵通道，全世界有20%嘅石油同埋更多%嗰啲嘅。天然氣咧係喺嗰度運出嚟，經過庫爾木茲海峽，即係波斯灣、庫爾木茲海峽，跟住運到出去咧就係阿拉伯海，跟住然後咧就如果係向呢個東去咧，經過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咧就嚟到呢個即係東亞地方啊，嚟到呢個中國啊、韓國啊、日本啊，其他嘅國家我就唔講啦，比較即係東南亞即其他國家唔講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呢個嘅衝突咧，令到油價上升，大家就睇到噶啦。最近話澳洲走去嗰啲入油嗰啲價錢升咗好多，咁啊曾經咧本來一段時間咧係50-60一桶嘅嚇美金，即係嗰啲嘅石油一桶50-60美金，但係因為呢個伊朗嗰個衝突嘅問題咧，或搞到咧，曾經咧嗰個每桶油咧升到$100，仲有如果個情況唔解決，再
惡化的時候，有些專家預測，喂，你100、100元，你不要發夢了，100、200、150，甚至很嚴重的200元一桶都有啊。所以變成我們真的很害怕了，所以你揸車就揸少一些車了，希望他快點解決個問題，就不用我們捱貴油，就不只是捱貴油那麼簡單，因為運輸的成本增加了，變成第時很多食品啊，或者其他的貨品呢，因為都要運輸的，就不在我們澳洲自己的，就算澳洲自己生產，就算在澳洲自己生產，那你由農村的地方運出來，那裡那個成本都增加的，所以其實呢，真是一闊三大，什麼都貴。那所以能源危機呢，但是能源危機有個問題，就是變成電動車和再生能源就變成很吃香了，因為大家有貴嘛，我就轉買這個電動汽車咯，或者我用再生能源咯，靠太陽能板啦，跟住然後咧嚇，跟住啊變咗咧有好多嘅即係州咧係有啲嘅特別嘅政策啊、補貼啊，咁大家咧，我曾經喺早幾個星期曾經講過類似題目，大家咧如果有問題可以咧就問你嘅朋友或者你嗰啲或者啊。即係相對後生啲嘅朋友，咁變咗咧就有啲嘅資料大家可以揾到嘅。咁所以咧，能源危機咧就係會加速能源嘅轉型嘅。咁就其實咧，一個能源轉型咧係一個好嘅。

吓，话呢个问题即系可能会越嚟越差嘅。仲有我唔知而家就算佢都停战，我点知佢三五七年又唔会再发生呢？于是咧，不如而家有机会咧，趁住政府有补贴，咁我就转吓、太阳能板，咁变咗咧系，仲有咧我转买呢个电动汽车，咁变咗咧就系、可以咧长远计划，有啲嘅朋友会咁样谂嘅。咁我哋就会话咧，就话你可能咧就唔关心冰川啦，喂，嗰啲冰川啊融咗关我咩事啫吓、但你一定关心电费啊、食物啊、保险啊。咁因为气候变化咧，其实咧最终系影响你生活成本，所以咧就气候问题就变咗荷包嘅问题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吓、就会觉得，唉、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哦。咁话气候变化一个咁大嘅问题，咁伟大嘅问题，我哋普通人可以做到乜嘢啊？其实咧，我哋当然啦，我哋唔可以十全十美或者做到好多嘢，但系咧积少成多。如果大家一齐配合嘅时候咧，其实咧对呢个嘅气候变化，你都会尽咗你嘅分力。再加上咧，直接好快嘅就系你个荷包咧嗰、那个压力减少，所以咧就吓，即系唔好讲啊嗰啲。好偉大嗰啲嘅啊，令到世界和平啊，啊令到嗰、那個咁，其實咧，你真係如果多啲人一齊參與嘅時候，係會有一定嘅幫助。再加上咧，最直接就係荷包壓力減少。咁我哋就講下究竟我哋可以做乜嘢啦。咁當然啦，譬如舉例講咧，有啲啦，我因為時間關係，我就唔可以詳細講啦。你用電咧，你就睇下有時買電器咧，就會佢有不同嘅。嗰啲嘅幾粒星嘅嚇、譬如你買個雪櫃，佢嗰度係四粒半星，同你買雪櫃一粒半星係唔同嘅。咁啊，當然咧越多星咧就表示越慳電啦。咁所以你買電器嘅時候咧，大家可以考慮嚇、買不同嘅節能嘅電器啦。仲有咧就電燈咧就可以轉做 LED 啦，啊太陽能板啦。咁啊交通都係啦。咁咧如果你可以咧搭公共交通工具，梗係會慳啲油錢啦。嚇減少排放，仲有咧有多時，如果係朋友一齊出去嘅時候係可以嘅，變咗咧就係啊朋友嚟附近嚟接你，咁啊就幾個人共用一架車，就唔使每個人自己揸車嚇走去飲茶嚇，即係或者購物或者咁變咗咧呢度咧會減少個排放。再加上咧，如果你有電動車，咁當然啦，電動車咧要睇下你屋企有幾架車。如果你成日要去郊區旅行啊。咁變咗咧，變咗如果你揸電動車，你要好好計劃，因為咧去啲郊區嘅地方嘅時候咧，佢唔係周圍都有嗰啲嘅充電站嘅，咁有陣時候你要特登咁樣揸入去某啲嘅市中心嗰啲嘅郊區啲市中心入邊去排隊，得有陣時唔係一定要排隊嘅，但係個問題咧就唔係好多好多嘅嗰啲嘅充電嘅設備，咁所以咧大家要好好計劃啦。咁仲有咧，消費咧就減少浪費啦，即係任何嘅嘢，無論食物又好，或者你平時嘅用品又好咧，其實咧係都佢生產啊、運輸啊都要好多嘅能源啊，有增加碳排放，所以咧你係減少呢個浪費，支持一啲可持續嘅產品，即係咧就唔好用完就即刻抌啊，咁變咗咧嗰度咧就因為當你要去生產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嘅碳排放啦。咁所以咧，改變咧就唔係一定要大嘅喎，但係要持續，即係唔好咧就做一個禮拜又唔做一個禮拜，你要持續。雖然咧你唔係好大改變，但係咧持之以恆，好多人一齊參與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改變到嘅。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呢個問題咧，雖然咧表面上咧，我哋會覺得咧就話，唉，好似我哋唔係可以做多好多嘢喎，但其實咧，我哋除咗自己做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咧，就係揾我哋嘅朋友，跟住仲有咧，我哋可以咧喺影響呢個政府嘅政策。舉例講咧，我哋咧就係用理性方式參與啲公共嘅討論啊，或者政府有一啲嘅即係特別嘅政策係鼓勵你呢、这個再生能源啊，減少排放嘅時候，如果呢個政策你覺得係好嘅，咁你可以支持，變咗政府咧覺得啊，我好多選民支持我喎。如果冇人支持嘅時候咧，政府政客係唔會做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如果覺得呢樣嘢係你覺得又啱又正確，咁變咗咧，你俾政府知道反映咗咧，咁政府覺得啦啊，有人支持，咁我繼續做得啱，做得好，多人支持，再選我，咁當然政客最關心呢樣嘢啦。
咁我哋。

可以在这方面影响那个政府的政策的。其实呢我们看到呢就说人类呢曾经解决了一些问题的，譬如好像臭氧层有窿啊，咁啊，详细讲个窿点样啊，即系臭氧层有啲洞啦，咁啊，跟住然后咧，工业污染啊、酸雨嘅问题，其实咧有好多嘅政策同埋实际嘅行动系已经实施咗，真系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大嘅进展同埋改善嘅，所以其实咧，我哋咧就会睇到咧呢个气候嘅变化嘅问题咧。其實咧，我哋唔係完全咧就覺得嚇、啊，好似世界末日啊，乜嘢都做唔到。其實咧，氣候嘅變化咧係會令到我哋擔心嚇、啊，會令到我哋有壓力。但係咧，如果淨係驚或者咧就嚇冇、啊、辦法啦，冇辦法咧，其實咧係唔解決到個問題。咁其實咧智慧就可以。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雖然唔係頂尖科學家，但係其實咧我哋透過我哋自己嗰個嘅發聲，我哋自己支持，咁變咗咧政府。或者決策人士看到、啊、其實呢都有很多的、普羅大眾支持的，變了的時候這個政府就會覺得我們會繼續從這個方向走了，所以呢我們要靠著科學靠著理性大家合作，其實呢是可以、啊、令到這個情況改善的，科技就會進步，制度會改變，人類亦都會適應，當然呢就說人類會適應，但人類亦都是有一個即係有陣時係一個自私啊、貪婪，或者意思就話國家自掃門前雪嚇。咁、啊、所以，但係咧，我哋發覺咧，我哋都會朝一個正能量、一個即係積極嘅方向諗。其實有方向就有希望，咁有希望就自然向上啦。咁我成日都講咧，就話經常帶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再在空氣上同大家相聚，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天我们会讲一个比较特别但很多朋友未必太了解的主题，就是澳洲原住民文化。讲起澳洲，大家可能立刻会想起袋鼠、树熊和海滩，但其实在欧洲人未来到之前，澳洲已经有一批非常古老的民族住了几万年，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原住民。澳洲原住民包括 Aboriginal 和 Torres Strait Islander 两个群体，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族群、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方式和信仰。他们相信 Dreamtime，一个关于世界如何开始、动物植物如何出现和人类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故事。对原住民来说，这些不是童话故事，而是每日生活和自然世界连结的一部分。他们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不单止因为生活所需，而是因为土地代表了祖先、历史和身份。所以你会见到很多原住民艺术，例如点画、树皮画，都充满着象征意义。但讲到原住民历史，就不可以不提殖民时期对他们带来的创伤。自1788年英国人登陆之后，原住民土地被霸占，语言文化受到压制，很多家庭被迫分离。你可能听过失落一代 Stolen Generations， 指的就是一些原住民小朋友被政府或者教会强行带走，不让他们和自己家庭一起生活，目的就是想令他们变得更白人。这些历史对原住民社群影响非常深远，至今都还有影响。所以我们作为新移民，如果想在澳洲生活得更加融入，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原住民不是历史书里面的人物，他们今天依然在社区里面生活、创作、发声。我们可以选择聆听他们的故事、看他们的展览、支持他们的艺术品和品牌。不要怕问问题，不要怕尴尬，尊重和真诚就是了解文化最好的起点。现在在很多公开活动，例如政府典礼、学校活动、社区活动里面，你都会听到 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 或者 Welcome to Country。 这种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公开表示我们知道这块土地是有历史、有主人、有故事的，我们愿意尊重。所以如果有机会，不妨去下博物馆、原住民文化中心行一行，参加他们的音乐会、舞蹈表演，或者简单一点买一份原住民艺术卡片送给朋友，都是一种欣赏。希望今天的介绍可以令大家对澳洲原住民文化有多些认识，亦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重视土地、历史和身份。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ng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郊区铁路环线节省金额遭质疑。负责机构透露，从郊区铁路环线 Suburban Rail Loop 削减的额外非必要功能，其实未被纳入呢个计划的成本里面。维州州长 Ben Carroll 星期二话，已经在计划第一阶段 SRL East 里面，将从成本由$345 million减到$333 million。两个地下铁路转乘站和一座多层停车场不会再继续兴建，但是维州审计署 VAGO 在星期三发表的报告揭露了预估总成本其实从来没有包含到这些转乘站，以及在 Glen Waverley 停车场项目上的预算偏离都不足够。政府发言人坚持认为政策将会使总预算降低至到$33 million，使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 SRLA 就解释，项目之所以未列入总成本，是因为政府未同意过兴建它们，声称在大型建设计划里面将可选或额外的工程范畴独自进行识别、评估和考量。西澳州长因商品及服务税将生产力委员会标签引发不满，在生产力委员会将西澳的商品及服务税优惠协议评估为一项代价高昂的错误，并且引发了激烈政治反弹和辱骂之后，委员会对针对他们诚信的攻击表示了谴责。委员会中期报告发现，2018年莫里逊政府法案没有达成过任何预期的目标，并且将额外的$230 million纳税人资金注入了西澳，使到制度变得更加不公平。生产力委员Jackson 表示，委员会欢迎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但是西澳州长 Roger Cook 将委员会笑他为东岸小丑，并且说报告具有欺骗性的言论其实已经逾了底线。财政仓和亦都为委员会辩护，告诫了 Cook 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北领地预计通过自愿安乐死法案实现全澳合法化。自愿安乐死法案预计今日将在北领地议会通过，将在全澳洲范围内实现合法化。法案将进行轮心投票，几乎所有北领地议员均表示他们的支持。北领地最早于1995年将自愿安乐死合法化，成为澳洲首个实施该法案的地方，但是在1997年被联邦政府推翻，直到2022年才重新获得对本领地自愿安乐死法律进行立法的权利。修正案针对的是仅于12个月寿命或者更短人士的申请自安乐死，并且禁止医疗专业人员主动同患者提起话题的条款。律政部长 Booby 表示，法律将会赋予患有绝症的居民和亲人更多的权利和选择，成为在全澳洲进一步推行的重大先例。尼泊尔突发洪水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同澳洲人失踪。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突发洪水已经造成了超过150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同登山客失踪。据当地官方表示，洪水发生在当地星期三上午。尼泊尔旅游部官员向媒体表示，有400多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为外国人。阿里巴尼斯表示，政府正同当地官方和旅行社保持联系，确认在尼泊尔的澳洲人安危。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表达哀悼。澳洲、芬兰、法国、挪威、瑞士和英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亦都对这件事发表了联合声明。Meta 将支付$230 million，并且更新社群媒体以解决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诉讼。美国各州检察总长宣布 Meta 已经同意支付约$230 million，并且向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增加儿童安全措施，解决由47个州提出的诉讼。诉讼指控 Meta 突 故意設計讓兒童上癮的功能，並且向公眾隱瞞，從而加劇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根據擬議的和解協議， Meta 同意採取包括對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的兒童設置每日時間上限的硬性上限和暫停提示，並且引入嚴格的年齡確認措施和適齡的內容控制。維吉尼亞州檢察總長說，協議價格就達 3.53 億美元， Meta 在達成和解之後將會將這個協議塑造為整個行業的範本，並且促請競爭對手跟進。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喺澳洲生活好重要，但可能啱啱落脚嘅朋友未必熟悉嘅话题，就系 Medicare。对于来自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讲，澳洲的医疗制度可能会有些不同，甚至有些不习惯。那到底 Medicare 是什么呢？又怎样跟香港、中国大陆的医疗系统不同？最重要是你又可不可以申请，同埋应该怎样申请呢？等我今天一步一步跟大家讲清楚，等你们可以更安心地用好澳洲的医疗资源。那什么是 Medicare 呢？Medicare 是澳洲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由联邦政府资助，主要目标是帮助澳洲公民、永久居民和某些合资格签证的持有人去负担基本的医疗服务费用。透过 Medicare， 你可以免费或者用较低的收费去看家庭医生，去公立医院接受治疗，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血液测试、 X 光等检查，同埋仲會資助部分嘅處方藥物。咁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制度就叫做 bulk billing， 即係如果一位醫生接受 Medicare 直接付款，而唔向你額外收費，咁你係可以完全唔使俾錢，職場都唔使俾錢。不過就唔係所有診所都做 bulk billing， 有啲會收取差額，你要自己俾一部分嘅費用。所以睇醫生之前可以問清楚係咪做 bulk billing。不過Medicare 就不是样样都包，例如看牙医、配眼镜、物理治疗、脊医、心理辅导等，大多数都不包，除非有特殊情况或者有特别的医疗计划。另外，如果你想住私家医院、揀医生或者要快点排期做某些手术，那就要考虑自己加买私人医疗保险。而药物方面，虽然 Medicare 包括了药物福利计划 PBS 的资助，但不是所有药都包在清单之内。那它跟中国或者香港的医疗系统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大陆的医保制度偏向单位参保制，即是靠工作单位帮你交，覆盖的范围视乎地区和政策，不一定全面。而香港就是双轨制，由政府资助的公共医疗，收费便宜一点，但是要轮候，亦有私人医疗，收费贵但快，而不少人就会双重地使用。相比之下，澳洲的 Medicare 系统比较稳定、平均，覆盖全国，只要你合资格登记了，不论你是否有稳定工作，都可以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当然啦，如果你有额外的医疗需要，又不想等太久，就可以考虑买私人保险配合使用。咁讲到呢度，你可能会问我应该点样先可以用到 Medicare 呢？其实第一步就系要先注册，所以接落嚟我会同大家讲一讲点样一步一步申请 Medicare。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系咪合乎资格。一般情况下，如果你系澳洲永久居民、澳洲公民，持有特定类型签证，例如归国居民签证，又或者年满15岁，就可能可以申请。当然啦，具体情况建议去 Services Australia 网站再确认，不肯定的话可以打 Medicare 二线132011查询，亦有普通话和广东话的传译服务。申请的时候，你需要准备几份文件，有效的身份证明，例如护照、出生证明、住址证明，例如水费电费单、租约、银行月结单等等。如果是家庭一起申请，就要交齐所有家庭成员的资料。如果你有买 GOV 账户的话，最好一起准备好。你可以去 Services Australia 网站下载申请表格，叫做 MS004。填完之后有几个递交方法，可以电邮、邮寄或者亲身去最近的 Services Australia 分行。填表的时候记住确认资料准确，包括姓名、地址、生日等，避免申请被拖延。不同的递交方法各有优点，直接去 Services Australia 的办公室亲自递交文件，可以问职员即场解答疑问。
咁如果你有 MyGov 账户，可以直接登入，跟住喺 MyGov 入边申请埋 Medicare， 过程方便快捷，唔使出门口。不过有啲朋友可能唔太熟悉用电脑，或者冇 MyGov 账户，咁邮寄或者电邮递交表格就系一个简单又实用嘅选择。电邮可以即时送到，邮寄虽然要几日，但只要跟住指示写好地址，装好文件，其实都好安全，而且政府收到之后会有记录，有问题都可以跟进。咁如果你用挂号邮件，就会有追踪号码。电邮递交嘅话，你亦可以保留副本做记录，方便将来去查询。申请批核之后 ，Services Australia 会寄实体嘅 Medicare 卡俾你。呢张卡几重要噶，睇医生或者去做医疗服务嘅时候都会用到。你亦都可以 download Express Plus Medicare App， 用手机睇电子卡，咁就唔使实体卡都得，方便好多。如果你系用家庭名义申请，记得提供所有家庭成员嘅资料，每人都会有独立嘅 Medicare 卡，医疗记录都会分开计。你可以影印多份表格，一次过交齐，

找傳譯員幫手，或者去分行問職員。總括來說，申請 Medicare 並不困難，只要文件齊、表格準，就可以順利拿到張卡。希望今天的簡介會幫到大家早日享用到澳洲的醫療福利。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约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